好了嘛嘞，不是龙正好来呀你。讲了你看的。呀个人咋子的。拍拍的大哭了，拍拍的不哭了。我让上来喊你喊你提不来喊我。总为了省看了呀你拍给。当妈嘞高山你不是我想看是少了有我嘞哎妈嘞哎妈东浪去我大哭了不哭了